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Hello，这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接下来进入到的是速听财经。
1: 速听财经，
0: 为期62天的中国民航暑运已经在8月31号结束。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民航累计运送旅客1.51亿人次，日均244.2万人次，同比增长2.9%，累计保障航班121.1万班，日均1.95万班，同比增长1%。近日，泰国政府发布公告，调整免签入境停留期限。9月15号起取消的是此前面向包括中国在内的9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的单方面停留60天的免签政策，而2024年3月1号起生效的中泰两国互免持普通护照人员签证继续有效。自2026年9月15号起，以旅游、探亲及其他符合协定规定的事由持公务普通护照、普通护照的中方人员，仍可以免签入境泰国，单次停留不超过30日。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光伏装机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截止到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装机总量的31.5%，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能源。初步预计15、17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9月2号，第20届赣台庐山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新闻发布会在南昌举行。根据了解，第20届赣台庐山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将于9月10号到11号在九江庐山市举行。那聚焦经贸对接、产业合作、文旅交融、青年交流四大重点，配套举办电子信息与装备制造、现代农业、文旅合作专题推介及赣台青年短视频大赛颁奖等系列特色活动。近日，江西省生态环境厅召开8月份例行新闻发布会，通报2026年1至7月全省空气水环境质量状况。2026年1至7月，全省优良天数比率为96.1%，同比上升4.2个百分点。细颗粒物月均平浓度的话呢，是每立方米24.8微克，同比下降7.5%。而在水环境质量方面，2026年1至7月，全省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总体为优，达到或好于三类水质比例为95%。主要河流当中，长江干流、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河水质均为优，主要湖库当中鄱阳湖水质为良好。近日，随着第一根预应力混凝土管桩缓缓入地，南昌高新区山姆会员店项目

正式开工。项目位于高新区京东大道以东，虎踞五路以北。本次项目呢，规划总建筑面积为76756.88平方米。项目主要包含一层商场、二楼楼面停车场以及办公用房、三楼楼面停车场和屋顶设备用房及光伏停车场。近日，南昌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全面推进网约车一车一码数字化监管落地实施，明确今年10月底实现全市合规网约车识别码全覆盖的工作目标。网约车专属识别码是行业智慧监管的重要抓手，市民乘车时扫码即可核验车辆的合规资质、从业人员信息，辨别正规营运车辆，规避无证营运、人车不符等出行风险。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认知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对涉及价格、费用以及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消费信息，不宜仅依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出决定，应当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以及监管部门和其他权威渠道进行核实确认。昨天，国内多家品牌金饰价格再次大幅下调，老庙黄金足金饰品报每克1303元，单日大跌37元；周生生足金饰品呢是报每克1302元，单日跌36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每克1307元，单日大跌35元。梳理发现呢，相较于8月25日各品牌足金饰品最高点，周生生、老庙黄金、老凤祥足金饰品客价一周内分别累计下跌106元、104元和99元。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市场会议上致辞表示，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的债券收益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调整呢是在今年4月，在职员工从200.41美元每股调整为每股229.5美元。9月2号，雷军发文表示，小米秋季旗舰新品发布会定档9月7号晚上7点，小米鹏程N70 Pro、N70 Max 以及 N90 Max 呢将正式上市。同场呢将发布的还有两款旗舰新品，小米18 Fold 的全新折叠屏旗舰手机和小米平板9 Pro Max 首发悬界03 AI 旗舰处理器。此前雷军曾宣布小米鹏程 N90 Max 的预售价格呢为 29.99 万元，小米鹏程 N70 Max 的售价呢是 25.99 万元。从航旅纵横了解到，截止到8月31号，9月25号到10月7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383万张，同比上涨约17%；出入境航线预订量突破177万张，同比增长约11%。假期，民航十大热门目的地分别是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深圳、昆明。9月2号，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召开网络业绩说明会，星宇股份董事长兼总经理周小平表示，已就事件的真实情况公开发布致歉信，并在政府部门的指导下稳妥落实相关措施，也再次向社会和广大投资者真诚道歉。公司将严守合规运营底线，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积极承担更多

又会责任，努力以更好的业绩回馈投资者。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过百家的生态伙伴，面向智能体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的 Get 能力。那发布会上有九款联名智能体呢，也是首发亮相，合作方也包括了像饮食、科大讯飞、安克、猛犸、京东金灶等相关品牌，30多个行业应用呢是同步接入其中，覆盖金融、法律、医疗、教育、公益等20多个领域。北京时间的9月2号清晨，曼城官方发布公告，正式宣布从切尔西签下阿根廷中场恩佐·费尔南德斯。根据了解呢，这笔交易金额是高达了1.25亿英镑啊，这个是英镑，约合是1.45亿欧元，全部为固定转会费。恩佐呢，也在今年成为了下标王，同时呢，也追平了伊萨克于去年创造的英超转会费记录。2022年世界杯，恩佐代表阿根廷队是赢得了卡塔尔世界杯冠军。2023年1月呢，切尔西是花费 1.21 亿欧元从本菲卡引进了恩佐，迄今为止呢，他为切尔西出场172次，贡献了31球30助攻。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

0: 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1: 啊，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2: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声声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喜。
1: 剩下的工作都交给 AI 了，你交给 DeepSeek 也好，或者说ChatGPT 也去生成一个脚本，用极梦可林之类的生成图像，然后再去图生视频啊，就是说白了，你就用 Cdance 去这个抽出来也可以啊。其他的没有宠物的，但是精通 AI 的这样的一个朋友们开始入局了。但是它的话呢，其实也不完全是现在才有的，其实也是慢慢出来的。最开始的时候，你可能这个 AI 宠物只能停留在让猫开口叫妈妈啊，或者做一个简单的手术的一个动作。这个我记得很早很早之前就看过了这种类似的。但是现在的话呢，确实三种主流路线吧。第一种是什么呢？生活化的治愈系。就是呢，这只猫的话呢，比如说，就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喵的妙脆角，它其实是一个头顶着妙脆角耳朵的狸花猫。然后呢，就这个梗是一个梗啊，梗的文化就是说被生活磨平了棱角，然后有一个固定的一个角色，比如一只会缝纫，一只会维修，有点坎坷，但是始终干活的猫师傅，就是有一个设定啊，这个师傅呢在不同的场景里面去干活啊，然后的话呢，偶尔也会翻车，就是这个感觉就冲着治愈系来的，还有。又一种是什么呢？强剧情的一个连载啊，就我们刚才说有一个叫猫子七的一个博主，他的视频就有一个主题，做饭也好，贴膜也好啊，扎染也好，反正就对应的就是什么呢？有两只猫啊，也是一样的啊，一只勤劳，一只捣蛋啊，有一个化学反应，这个的话呢，就会让观众对于角色的关系产生一个记忆。而这种剧情的账号关键在于什么呢？就是它都有主线任务啊，角色之间有稳定的一个互联关系，笑点可以更加持续一些。还有一个是什么呢？陪伴感，就是把 vlog 拍到底的这种啊，就是更多的他就把这只猫呢当成。

0: 部分，当然这个的话呢，也不是说人人都能做的。但是现在有一个感觉就是什么呢？技术人人都可以买到，就 CDANCE 2.5已经出来了啊。它的话呢，抽卡率或者说15秒的这种制成率的话呢，其实是很高的。所以在某种情况之下，只要你形成了一个固定的这样的一个人物角色、人物方式啊，以及它的三维图啊，然后视角图啊等等，然后你的提示词写得很好的话呢，一般的这种抽卡出来的感觉就会更快。所以，但是这里面就有一个要求，就你的内容一定得要好。就是大家记住的，从来不是说你的技术问题，而是性格、角色构、资产的一个构建，考验的是什么呢？编剧的思维、人设的运营以及情感设计的三层逻辑。所以这里真正昂贵的不在构思，而在持续。要而是一种持续性的一个构思，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你的这种内容更好的时候，你的吸粉量就会更高，慢慢的这种商业变现的一个逻辑就开始出来了的啊。但是似乎这里面的账本也会更复杂一些，比如说有一个这个博主呢，他接了一些商单啊，而且这个商单还不错哟，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比如说什么肯德基啊、海底捞啊、全家便利店啊这样的商单，单条报价哎。4500块钱，然后的话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个报价啊，但是对他们来说，橱窗带货和 IP 授权才是一个长线的一个补充。就像最近我们看到的某些联名和动物之间的这种宠物的一个联名，大家会觉得很可爱啊。但是这值得注意的是，AI 宠物账号下的橱窗的话呢，它吸引的品牌早就不限于宠物品牌啊，广告主更多在乎的是流量，而流量不关心真假。所以在这里边的话呢，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一个成本的啊，这种成本的话呢是什么呢？AI 视频的一个生成，CDANCE 2.5的话呢，现在售价好像又涨了一点儿，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时间的一个成本，就是你要抽得好的话呢，可能做一条视频出来1到2天就可以，但是如果抽得不好，可能就会比较麻烦一点。最大的一个问题其实是什么？说白了就是创意的一个问题。你可以给它拟人化，可以给它去做各式各样的，但是这个创意的话呢，在几十条50条、100条以内的话，你可能还能做得出来，但是上百条之后呢？其实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创意它是超不来的那一部分的啊。所以不管怎么讲吧，AI 走，哎，宠物走红不难理解，因为大家买的本来就是陪伴和治愈嘛。这只猫是不是真正存在已经不再重要了。大家可以爱上一只虚拟的猫，但是很难爱上一只没有灵魂的猫，所以这里就考验你的编剧能力啦。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闻鼓而动。
2: 闻鼓而动。
1: 我们来看到9月2号呢，四大股指是集体收跌啊，沪指是跌0.97%，深成指跌1.88%，创业板指跌2.39%，科创综指跌1.37%。盘面上的话呢，传媒、算力、光伏板块调整，电网设备板块反弹，军工啊、波纤、教育板块则是表现活跃。而具体来看呢，军工板块表现活跃，内蒙一机啊、长城军工等多股涨停，种业板块呢也则是展开调整，敦煌种业、农发种业等多股是跌超8%。沪深两市成交额1.79万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呢是缩量了2465亿了，全市场超过3900只个股下跌。那其实在昨天的话呢，军工板块是扛起了逆势大旗了，内蒙一机两连板啊、建设工业、长城军工还有博云新材涨停。消息面上的话呢，中证军工指数覆盖的80多家公司上半年营收合计是3774.94亿，同比增长18.89%，归母的净利润呢是247.72亿，同比增长32.92%，业绩层面的验证景气度是在往上走。而在地缘方面的话呢，美伊冲突持续发酵啊，伊朗议长称霍尔木兹海峡完全由伊朗军方控制，商船通航量呢远不及战前，军贸和装备实战能力关注度提升。中航证券认为，军工板块经历了7月的深度震荡和8月估值修复之后，正在处于由杀估值向等催化验证基本面切换的一个窗口，订单延迟、交付节奏、毛利率压力等悲观假设已经在前期的股价当中较为充分定价。那商业航天可回收闭环、国产大飞机产业化、军贸景气及中报业绩分层各领域也呈现出多啊这种边际的改善情况。

况了。同样在昨天，电网设备和 PCB 也是有逆势动作。国家能源局9月1号召开的新型电网建设工作部署会提出了加快研发应用人工智能加、柔性构网、智能调控、长时储能等电网新技术。远东股份、太阳电缆还有神马电力、航电股份涨停。而在 PCB 这边啊，沃特股份、五天四板、山东玻纤涨停。催化呢是松下宣布因铜箔和玻璃纤维成本上涨，9月1号起呢是上调了副铜板价格，部分产品涨价最高在 30%。 再加上 AI 算力需求下的高阶 HDI 和高多层的 PCB 供应偏紧，那国海证券的研报就指出了 AI 算力建设对于电子制造资源的挤占效应仍在蔓延，晶圆代工、存储、 PCB、被动元件、模拟芯片等环节的景气度持续走高，近期的 MLCC、PCB 这样一些环节价格呢再度大幅上调。所以呢，展望2027年，他们认为涨价链依然是有较强业绩支撑的高胜率方向。而对于中银证券呢，他们则认为算力板块的基本面确定性在持续强化，终端模型厂商包括国产模型进入到收费涨价阶段， AI 商业化落地的逻辑呢持续强化，英伟达业绩说明会对于未来三年的收入增速及盈利能力的锁定呢，成为算力供应链板块需求持续性最强的催化。而本轮算力基本面修复已经完善，板块将会呈现国产和海外共振。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宇翔有说法。

0: 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与享有说法，我是谢淑玉。首先我们来刷新992热搜榜。
1: 992热搜榜，
0: 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的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等问题，累计查处账号 4.9 万余个。国家医保局2号发布文件，明确规范了基层病种同病同付，统筹地区呢要合理的确定基层病种范围的支付和支付标准，实行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基层病种同病同付。中国驻泰大使馆2号发布提醒，9月15号起呢，中国公民持有效护照赴泰仍可享受30天免签，取消此前泰方面向包括中国在内9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的单方面停留期60天免签政策。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法律不只是条文，它是你生活中看得见的守护，听得见的真相。
2: 现在开庭，
1: 我们剖析案件，也关怀命运；我们揭露丑恶，也唤醒警惕；我们捍卫权益，也传递信念。法治严肃但不冰冷，人性温暖但不失力量。这里是宇翔有说法。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与享有说法，我是谢淑玉。现在呢，很多家庭啊，为了居住安全都会安装智能门锁，自带摄像头，自动抓拍，还可以远程查看，可以说呢安防功能是非常的全面。但是呢，大家可能想不到啊，一把看似普通的智能门锁竟然会打破邻里之间原本和睦的关系，还有可能会闹上法庭，而且引发肢体冲突。今天呢，我们就通过北京通州法院审理的一起典型邻里纠纷案，跟大家来聊一下很多人都容易忽略的法律盲区，在公共走廊安装带摄像功能的智能门锁到底算不算侵犯邻居的隐私呢？这个事件当中的双方呢是住同一层的两户邻居王斌和李文，两家入户门是呈现一个直角相邻的状态，距离也非常近，平时邻里之间互相不打扰，相安无事。直到不久前呢，业主王斌更换了一把全新的智能门锁，这把门锁是自带高清摄像头，24小时可以监测抓拍，而摄像头的拍摄范围呢也是正好正对两家共用的公共走廊，也完整覆盖了邻居李文进出家门的必经通道。那自从装了这把锁呀，邻居李文心里就非常的不舒服，他认为呢这个我几点出门几点回家，有没有亲友来访啊，都被这把门锁给拍得一清二楚，相当于呢自己的日常行踪啊是全程被监控，严重侵犯了个人隐私。为此呢，李文也主动找到邻居来沟通，希望对方可以拆除这一台带摄像功能的智能门锁。但是呢，对于邻居的诉求，王斌并不认可，他觉得呢，我只是在自家的门上装锁，镜头拍的也是公共楼套，又不是你家室内，公共区域呢，人人都可以用，人人都能够拍，根本就不存在侵权一说，也坚决不肯拆除设备。双方呢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好好的邻里沟通啊，就一步步升级成了激烈的争吵，最后呢还爆发了肢体冲突。在争执过程当中，王斌把李文给打伤了，那公安机关介入调查之后呢，依法对王斌做出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但是呢，这个案件到这里呢并没有结束啊，事后呢这个李文就把这个邻居起诉到了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一方面呢要求对方赔偿自己的医疗费、交通费、营养费等相关损失，另一方面坚决要求法院判令对方拆除涉嫌侵权的智能门锁。这起案件的核心争议呢，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呢也会就是有这样一个疑问啊，那我在自家门上安这个智能门

所，那拍的也是公共走廊，又不是私人住宅，到底构不构成隐私侵权呢？法院经过现场的勘查和详细的审理啊，也是给出了明确答案，构成隐私侵权，应当拆除。法院审理认为啊，虽然说这个楼道呀、走廊是属于小区业主共有的公共区域，但是对于住户来说，这里是进出家门的唯一必经通道，记录着一个人最真实的生活轨迹。那这一把智能门锁具备人体感应啊、自动侦测、无人抓拍的功能，只要有人经过就会自动的启动录像、留存影像。那设备持有者呢，还可以随时通过手机 APP 啊回看、下载、保存楼道内的所有画面。这种全天候无间断被动式的信息采集，也是让邻居李文长期处于被监控的一个状态，个人的出入时间、生活规律还有访客情况全部都可以被对方掌握。所以呢，法院认定啊，这种持续性的监测行为已经严重侵扰了他人的私人生活安宁，也侵犯了法律保护的私密活动和私密信息，是属于明确的隐私侵权行为。那很多人呢误以为啊，这个隐私只限于家里的卧室啊、客厅这样一些私密空间，但是法律上的隐私范围啊是更广的，不仅包含私密的空间，还包含私人生活安宁啊、私密活动以及私密信息。虽然说小区公共楼道是共有区域，但是人员相对固定，而且通过监控画面完全可以精准还原一个人的作息规律、出行习惯还有社交情况，这些呢都是属于法律保护的个人隐私信息。全天候监控邻居必经的通道，本质上就是在持续的收集他人的隐私信息。所以呢，在这儿也是提醒大家，如果说你要去家里面安装一些安防设备，怎么判断是否侵权呢？有四个重要的标准。第一个就是拍摄范围是否覆盖邻居的门口啊、必经通道。第二，设备是否可以自动感应、无人抓拍、持续录像。第三，拍摄内容是否可以远程保存、随时调取。第四呢，设备功能是否超出了自家安防的合理必要范围。简单来说就是说，这个安防我们是不能够越界的，自保也不能够侵权。我们当然有权守护自家安全，但是没有权利24小时监控邻居的生活。所以提醒大家，在安装带摄像抓拍功能的安防设备的时候，一定要把握好边界，不偷拍、不监拍邻居通行的区域，守住法律底线，也守住和睦的邻里温情。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5: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6: 看电视，
7: 小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九点，宇翔有说法。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宇翔有说法，我是谢淑玉。明星演出、演唱会投资啊，一直是一个热门的文旅商业赛道，但是呢，也因为信息差以及大家急于合作的心态，成为了诈骗的高发领域。近日呢，上海警方就通报了一起典型的大额诈骗案。一名男子啊，谎称能够邀请谢霆锋开办演唱会，靠伪造聊天记录骗走了受害人180余万元，套路呢十分离谱，也极具警示意义。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完整的一个事件啊。那么今年的4月26号，上海普陀公安分局石泉路派出所接到市民陈女士的报案，称自己啊被人以对接明星演唱会为由诈骗巨额资金。2023年10月呢，陈女士通过朋友认识了顾某。顾某对外吹嘘啊，说自己是这个高官子弟啊，人脉资源广阔。2025年2月底，在一次饭局当中，陈女士提及自己想做演唱会业务，希望呢可以对接谢霆锋的线下演出资源。顾某啊就当场满口应允，声称啊自己认识演艺公司的高层，可以。其实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宇翔有说法，我是谢淑玉。接下来呢，我们刷新992热搜榜。
2: 992热搜榜。
1: 9月2号，从国家能源局获悉，15期间，我国将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着力构建提升大电网安全稳定水平，充分发挥配电网公共平台作用，促进智能微电网灵活多元互动的主配微协同电网新架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最新的报告显示，全球气温升高超过 1.5 摄氏度已经是不可避免的，最乐观的情况也将升高至少 1.8 摄氏度。报告指出，到2100年，全球气温或较工业化前升高3摄氏度，或致冰川损失超1/4，海平面上升最多13厘米。全球知名家居连锁企业宜家9月1号宣布，由于消费者信心持续低迷，将会在20多个欧洲国家对约1500种产品降价15%至25%，各国的降价幅度略有不同。宜家呢也将为此次的降价活动承担总额达到12亿欧元，约合人民币93.5亿元的成本。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法律不只是条文，它是你生活中看得见的守护，听得见的真相。
4: 现在开庭，
3: 我们剖析案件，也关怀命运；我们揭露丑恶，也唤醒警惕；我们捍卫权益，也传递信念。法治严肃，但不冰冷；人性温暖，但不失力量。这里是宇翔有说法。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与享有说法，我是谢淑玉。现在呢，网络直播的骗局花样是层出不穷，尤其很多诈骗团伙啊，专门盯着退休老人和老年收藏爱好者，利用大家呢想保值、想变现藏品的心理，精心布局养老骗局。近日呢，武汉洪山警方就成功打掉了一个特大直播间养老诈骗团伙。这帮骗子啊，打着免费鉴宝、高价回收藏品的幌子，通过认干亲、送养老钱、砸金蛋抽奖等一系列的套路，层层收割，全国呢有上千名老人受害，涉案金额超过了千万元。警方抽调上百名警力，跨越三省四市集中收网，一举抓获了81名嫌疑人，也彻底斩断了这一条专门针对老年人的黑色诈骗链条。今年六月呢，家住武汉的邓婆婆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了一条诱人的广告，商家承诺呢可以免费上门鉴宝，高价回收藏品。邓婆婆家里收藏了不少上世纪80年代的旧纸币，一直想变现，于是她就立刻按照提示发送了自己藏品的照片。没过多久呀，对方就带来了所谓的好消息，声称公司大老板呢非常看好他的藏品，愿意按照市场价5倍的价格收购，而且呢所有报价都要在专属的直播间统一公布。就这样呢，邓婆婆被引导进了直播间。那直播间里的主播自称是博物馆的馆长，说起各类藏品的年代呀、品相、市场行情啊，说的是头头是道，非常专业。他当场就告诉邓婆婆，他手上的这30张旧纸币，一张就可以回收5万元，总价是非常可观，还主动承诺呢先给他10万元的定金。听到这里啊，邓婆婆心里觉得十分踏实，但是紧接着对方就找理由说公司账户异常，定金没有办法线上转账，只能够等工作人员上门鉴定的时候呢当面交付。眼看这个高额的定金迟迟不到位，邓婆婆心里也是越来越着急。这个时候直播间工作人员就告诉她，现在这个排队鉴定的人太多，如果想优先上门呢，只需要支付999元的加急费用。那为了尽快的拿到回款，邓婆婆也没有多想，就直接转账了。那在持续的直播互动当中，这位所谓的馆长就开始和直播间里的老年藏家啊拉近关系，主动认干爹认干妈，上演温情戏码啊，对着邓婆婆是一口一个干妈，还主动表示啊要自掏腰包给她30万的养老钱。但是呢，你想领取这笔所谓的养老补贴，又需要缴纳5000元的资金保证金，用来保障资金的安全。在一声声贴心的问候、贴心的承诺，就彻底打消了这个邓婆婆的防备心理，于是她再次转账5000元。大家听到这儿，是不是觉得就已经结束了吗？还没有。之后呢，这个直播间又推出新的套路，推销第二套人民币藏品，只要呢花钱购买就可以获得一次砸金蛋抽奖的机会。主播大肆宣传金蛋里面藏着几百万现金啊、高端玉器、贵重藏品，中奖率非常高。那看着直播间里面啊有人不断的砸出了高额大奖，喜提百万收益，邓婆婆也彻底心动，最终呢花费了18000元购买藏品，换取了一次砸金蛋的机会。砸蛋之后啊，这个直播间立刻恭喜邓婆婆，说她成功的砸中了一块和田玉，市场估价呢是高达348万元。本来呢以为是天降横财，但是邓婆婆收到实物之后才发现，这个玉石啊做工粗糙，质感廉价，根本就不值钱。当她呢想要再次联系主播维权的时候呢，就发现自己早就已经被对方拉黑。那意识到被骗之后，今年八月邓婆婆也选择报警求助。那么在案件立案侦查之后呢，这个当地警方啊也是就是已经掌握了全部的犯罪证据，迅速的开展了跨区域的抓捕，累计呢一共是抓获了81名犯罪嫌疑人，也彻底捣毁了这个养老诈骗的团伙。
那么在这儿我们也是要提醒这个大家，尤其是家里有老人的朋友啊，一定要这个去关注这个老人的一些这个花费的一个大额花费的一个动向。因为像这种在直播间购物啊，藏品交易，咱们是一定要核实商家营业执照和相关资质。那没有正规证照的直播间，我们是坚决不消费不转账的，也不要轻信主播口中的什么高价回收呀、保底收益、大额贴补这样一个一些口头承诺。还有就是以保证金、加急费、手续费

0: 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九点，宇翔有说法。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宇翔有说法，我是谢淑玉。日常骑行电动车出行呢，灵活又便捷，但是生活当中不少骑行者是存在随意横穿马路、违规变道、就地转弯等交通陋习啊，总觉得车少路径图方便不会出问题，但是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呢，还会被那后果呢可能就不堪设想了。最近在上海发生的一起电动车交通事故

就引发了全网热议，女子违规横穿马路被撞，面对这个交警判责呢，当场反问，我被撞就活该了吗？而交警的一番硬核普法呀，逻辑清晰，句句在理，也收获了无数网友的点赞。当时呢，路面机动车车流已经暂停，一名女子骑着电动车直接在非路口路段横穿机动车车道。那就在这个过程当中，非机动车道上一辆正常直行的电瓶车避让不及，直接和女子发生了相撞事故。那事发之后呢，女子啊心里十分不服，向交警辩解自己呢就是想拐弯回小区，看到机动车都停了，就觉得路况安全，才选择直接横穿马路，不认为自己有错。那面对女子的辩解呢，交警直接点明了她两处核心违法行为。第一，事发地点并不是正规路口，不允许随意转弯横穿马路，不能够因为自己要回小区就随意的违规通行。第二，根据交通法规的话，电动车想要横过这个机动车道，必须下车推行通过，骑行横穿本来就是违规行为。不仅如此啊，女子还指责正常直行的电瓶车开车不看人，避让不及时，不要图方便就违规通行。所有的交通规则呢，都是约束这个违法行为，但是目的都是要为了守护我们个人的一个生命安全。可能你总觉得说这个车子可以刹住，路况没有问题，偶尔违规没有关系，但是道路通行是没有侥幸的，一次违规，一次疏忽，就可能会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你的力的另类，我的主打。
3: 992城市森林。
4: 欢迎你继续收听城市生灵，我是 Simon。 关于中国摇滚乐的话题，可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心里面都有一个比较一致的共识，就是大概它的巅峰是出现在90年代，从无到有，而且一下子涌现出了一批非常优秀的摇滚音乐人。那这个对于很多乐迷来讲是非常值得怀念的事情。那今天我们就要介绍到这么一位可以堪称是中国摇滚活化石的歌手许巍。
5: 因为他前面的几张专辑确实算是折射出了中国的摇滚乐往主流音乐市场上演变的一个过程。在还没有去北京之前，许巍当时在西安的音乐圈当中就已经是数一数二的吉他手了。当年很多的摇滚青年都是非常喜欢许巍的，经常会提起他的那个飞乐队，还有他的代表作《两天》。后来许巍到了北京之后，他先是到了红星社，他这个红星一号跟红星三号当中都收录了他早期的一些经典作品。根据后来高晓松的回忆，那个时候北京的摇滚圈几乎所有人都会来看许巍的演出。后来很快1997年当时的红星社帮许巍发行了他第一张正式的专辑《在别处》。在这张专辑当中汇聚了张亚东、金绍刚、李延亮、赵牧阳等等这些现在都非常重量级的音乐人，但是这张专辑就属于标准的叫好不叫座。

很快到了2000年，当时的许巍是自己一手包办了词曲唱以及制作，发布了个人第二张专辑《那一年》。这张专辑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摇滚史上迄今为止最好的一张专辑，这个评价可以说是非常高。整张专辑依旧展现了许巍的敏锐、感性、丰富的内心世界，有很多孤寂跟狂野，冷漠和热烈，逃避与追寻。这是一张无比拧巴但是又无比精彩的专辑，但是就是这样的一张被人们称为神专的专辑，在那一年的销量也非常的不好。据说当时因为这些事情让许巍患上了抑郁症。作为一个卖不动唱片的歌手，但是又自诩才华横溢，你必须得很现实的面对生活当中的一些残酷，所以这张专辑当中透露出来的种种的感觉都是非常的真实。

后来不知道许巍是自己想通了，妥协了还是怎样，反正他接下来是完成了一次自我颠覆，他居然写出了一些阳光积极向上的歌曲。后来在面对媒体的时候，许巍表示说，音乐本身就是要带给人快乐和幸福，这样的正向也把他带进了主流的市场。在2002年，许巍的这张《时光漫步》正式的诞生，也正是因为这张专辑给他带来了第一次商业上的成功。也正是从这张专辑开始，人们对于许巍的评价呈现了两极分化。有些人觉得这张《时光漫步》是他对商业的妥协，是他对摇滚的背叛，甚至有些人觉得如果许巍只发行了那一年然后就悄然离世，那他将会是中国摇滚史上最伟大的丰碑。但是也有人觉得许巍在这次的这个《时光漫步》的专辑当中，他保留了所有的摇滚的元素，同时也为摇滚音乐的商业化推广做出了一个相当好的示范。可能对于很多摇滚音乐人来讲，大家不愿意看到的是主流的音乐市场，大家更愿意听到的是一些比较温暖的东西吧。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

0: 现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1: 看电视，
2: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在2000年初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网络宣传或者是网络宣发，所以唱片公司在那个时候大多数都会把电台宣传作为歌曲的试金石。也就是说，你的歌曲是否受欢迎要先放到电台去播一播，看一看情况。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唱片公司在专辑正式发行之前至少3个月就会把这些打榜的碟给到电台，然后根据电台播放歌曲的这些效果来决定说这个专辑发行的时间以及是否要调整主打歌曲等等。然后许巍的这张专辑在电台当时就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那当中好几首歌曲都可以被作为主打歌来宣传啊，所以当时的唱片公司就看到了巨大的市场潜力，然后立刻就加大了各种宣传，不但给他做了落地的各种歌友会，还给了相当多的物料。所以后来这张专辑在2003年是获得了第3届音乐风云榜的11项奖项的提名，可以说是那年摇滚乐甚至是华语乐坛最大的赢家吧。

很多人都觉得说，如果摇滚没有了呐喊跟挣扎，就会失去它本身的那个味道。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只喜欢许巍的前两张专辑。我承认摇滚乐很多时候它是一种情感的宣泄，所以往往在这个逆境当中会更加激发这些摇滚歌手的创作欲望，从而诞生一些伟大的作品。那如果你活得太幸福了，可能对生活的感知就会少很多。我觉得当然也不无道理，但是我是觉得只有当你完全投身在这个行业当中，而不是说只当一名听众，你要去亲身的投入到这个行业当中，你才会知道一边抱着那种摇滚态度，同时又要面对一些生活当中的柴米油盐，你才会知道这当中的难度是有多大。反正我是觉得至少在《时光漫步》这张专辑当中，许巍应该是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把摇滚跟商业的平衡，你觉得？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2: 哎呀，吉他谁教你的？
3: 哎呀，我生下来就会了，你不知道？
2: 哎呀，屁的！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

0: 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1: 啊，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很快到了2000年，当时的许巍是自己一手包办了词曲唱以及制作，发布了个人第二张专辑《那一年》。这张专辑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摇滚史上迄今为止最好的一张专辑，这个评价可以说是非常高。整张专辑依旧展现了许巍的敏锐、感性、丰富的内心世界，有很多孤寂跟狂野，冷漠和热烈，逃避与追寻。这是一张无比拧巴但是又无比精彩的专辑，但是就是这样的一张被人们称为神专的专辑，在那一年的销量也非常的不好。据说当时因为这些事情让许巍患上了抑郁症。作为一个卖不动唱片的歌手，但是又自诩才华横溢，你必须得很现实的面对生活当中的一些残酷，所以这张专辑当中透露出来的种种的感觉都是非常的真实。

后来不知道许巍是自己想通了妥协了还是怎样，反正他接下来是完成了一次自我颠覆，他居然写出了一些阳光积极向上的歌曲。后来在面对媒体的时候，许巍表示说，音乐本身就是要带给人快乐和幸福，这样的正向也把他带进了主流的市场。在2002年，许巍的这张《时光漫步》正式的诞生，也正是因为这张专辑给他带来了第一次商业上的成功。也正是从这张专辑开始，人们对于许巍的评价呈现了两极分化。有些人觉得这张《时光漫步》是他对商业的妥协，是他对摇滚的背叛，甚至有些人觉得如果许巍只发行了那一年然后就悄然离世，那他将会是中国摇滚史上最伟大的丰碑。但是也有人觉得许巍在这次的这个《时光漫步》的专辑当中，他保留了所有的摇滚的元素，同时也为摇滚音乐的商业化推广做出了一个相当好的示范。可能对于很多摇滚音乐人来讲，大家不愿意看到的是主流的音乐市场，大家更愿意听到的是一些比较温暖的东西吧。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FM
0: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

0: 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1: 看电视，
2: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在2000年初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网络宣传或者是网络宣发，所以唱片公司在那个时候大多数都会把电台宣传作为歌曲的试金石。也就是说，你的歌曲是否受欢迎要先放到电台去播一播，看一看情况。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唱片公司在专辑正式发行之前至少3个月就会把这些打榜的碟给到电台，然后根据电台播放歌曲的这些效果来决定说这个专辑发行的时间以及是否要调整主打歌曲等等。然后许巍的这张专辑在电台当时就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那当中好几首歌曲都可以被作为主打歌来宣传啊，所以当时的唱片公司就看到了巨大的市场潜力，然后立刻就加大了各种宣传，不但给他做了落地的各种歌友会，还给了相当多的物料。所以后来这张专辑在2003年是获得了第3届音乐风云榜的11项奖项的提名，可以说是那年摇滚乐甚至是华语乐坛最大的赢家吧。

很多人都觉得说，如果摇滚没有了呐喊跟挣扎，就会失去它本身的那个味道。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只喜欢许巍的前两张专辑。我承认摇滚乐很多时候它是一种情感的宣泄，所以往往在这个逆境当中会更加激发这些摇滚歌手的创作欲望，从而诞生一些伟大的作品。那如果你活得太幸福了，可能对生活的感知就会少很多。我觉得当然也不无道理，但是我是觉得只有当你完全投身在这个行业当中，而不是说只当一名听众，你要去亲身的投入到这个行业当中，你才会知道一边抱着那种摇滚态度，同时又要面对一些生活当中的柴米油盐，你才会知道这当中的难度是有多大。反正我是觉得至少在《时光漫步》这张专辑当中，许巍应该是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把摇滚跟商业的平衡，你觉得呢？没有。

0: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的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的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
0: 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4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我想这就是爱情。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5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九。

92.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星火有事，
0: 有些歌
4: 铿锵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5: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4: 看电视
5: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诵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6: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

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好像从来没有信，透过瞳孔往你心走近，为你勾的版图只是自我满足，在你眼里原来都是我有病，模糊每一个具体细节，忘记陪你看过天亮的冬，那么在这花开的季节留我一人轻轻拥抱着风。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3: 看电视，
4: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4: 看电视，
5: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得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八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